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为之舵，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页。分析这些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如果在刚发现问题时，组织就及时拉一把，一些干部也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组织要多了解党员干部日常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的反应，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把党内监督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上，敦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全党同志要习惯于在同志间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修正错误，共同进步。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8页。党的18大以后，党中央认为，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就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同破坏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机体的行为做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叫得罪千百人，不负13亿。我们要有这份使命担当，这份毅然决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3严30专题教育，2学1做学习教育，着力改进作风，着力严明纪律，着力惩治腐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经过4年多努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党风政风明显改善，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党的18大一结束，我们党就向人民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段时间，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是我们党面临的突出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生这些问题，根子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进而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直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体现了我们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

1月6日，坚持正风肃纪，严惩腐败。我们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我们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突出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57页。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选自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58页。要严字当头，把纪律的螺丝拧得紧而又紧。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多做红脸出汗、摇耳扯袖的工作。要抓好纪律教育、正德教育、家风教育，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自律和他律、信任和监督、职权和特权、原则和感情的关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全方位的管理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权力、资金、资源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至146页。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玉。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初心一

0: 德始终难守。全党同志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持而不息，抓好政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做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机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1至302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兆言的散文作品《南京的美食》，就是一部文化史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暮春，有机会去苏北的高邮，自然要品味当地的美食佳肴。高邮的吃，仿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扬州的吃。当时的印象，扬州人比南京人会吃，高邮人又比扬州人会吃。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南京人自己就不会认同。吃首先应该是一个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无从谈吃，没有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会有品味。吃不仅仅是为了尝鲜，吃还可以怀旧。历史上南京的吃绝不比扬州逊色，同样扬州也绝不会比高邮差。说南京人不讲究吃，真是冤枉南京人。当年夫子庙的一家茶楼上，迎面壁上有一副对联：进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雨花长好，与月同圆。这副对联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南京人的闲事。传统的南京人永远是一群会享受的人，这种享乐之风造就了六朝金粉，促进了秦淮河文化的繁荣。《儒林外史》中记载，秦淮两岸酒家昼夜经营，每天五谷开张营业，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南京酒肆林立，食店栉比，实在是馋嘴人的天下。难怪清朝的袁枚写诗之余，会在这里一本正经地撰写《随园食单》。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饕餮之徒，谈起吃的掌故如数家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胡晓石先生就是著名的美食家。多少年来，南京大三元、六华春的招牌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笔。胡先生是近代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大书家，可是因为他老人家嘴馋，那些开饭馆酒家的老板只要把菜做好做绝，想得到胡先生的字并不难。过去的名人往往以会吃为自豪，譬如胡先生豆腐，据说就是因为胡晓石先生爱吃而成为店家招来顾客的拿手菜。南京吃的传统好就好在兼收并蓄，爱创新而不守旧，爱尝鲜又爱怀古，对各地的名菜佳肴都能品味，都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因此南京才是真正应该出博大精深的美食家的地方。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可能提高，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会发展。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地做，有人能认真地吃。天底下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般人概念中吃总是在闹事，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今日闹事的吃和过去相比， 错就错在吃已经沦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吃已经不仅仅是吃了，吃不是人们来到闹市的首要目的，吃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是人们的美食水准大大下降的重要原因。繁忙的闹市中，当人们为购物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最理想的食物是简单省事儿的快餐，因此快餐文化很快风行起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当年南京这样普通却非常可口的小吃真不知有多少，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1: 来，这边走。
2: 哎，好。
1: 对了，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昨天啊，码头镇那边的人找到我了。
2: 哦，
1: 说是啊，要把咱们这个韩侯文化园项目纳入特色乡镇的规划，进行申报呢。
2: 哦，好事啊。
3: 好。是啊，
2: 这也算是咱为乡村振兴出把力了。
4: 说到乡村振兴，仅靠文化园是不够的
1: 啊。
4: 能吸纳多少劳动力呢？
1: 嗯，
4: 旅游又能带来多少收益呢？
1: 嗯，
4: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靠产业。
2: 嗯，
5: 产业。
2: 产业。
4: 嗯，
1: 哎，顾总。
4: 嗯，
1: 我这就是一个文化旅游项目，这能发展什么产业？
4: 这些日子呢，我和常想也商量了，能不能将养生食谱搬上生产线呢？为市场提供预制菜。
1: 预制菜？
4: 对呀。
1: 这可是个新赛道。
2: 嗯，哎，这个想法不错呀。
1: 啊，
2: 这以前咱们的美食那是靠运河扬名的。
1: 嗯，

0: 如果能做成预制菜，那就可以坐着高铁飞机往国内外销售了。
1: 是啊，
2: 陈然啊，你说的轻松啊，哪有那么容易啊？淮扬菜啊，太讲究食材和口味了。基本上都是现做现卖。
1: 对，
2: 食品安全、行业标准、口味复原、菜品保鲜和原材料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啊。
0: 对。
3: 我建议先组建一个研发团队。常想来担纲。
2: 好。
3: 吴晨染呢，做顾问。
2: 好。
3: 韩石。你来负责购原材料。
1: 好。
3: 我来运营。做出来的预制菜，不急着供应市场。先拿到我们集团做工作餐。这样啊，口味呢也可以慢慢的往上调。
1: 啊，好，这好。顾总。我说这些日子你怎么总和常想在一块儿，原来是商量大事呢。我觉得啊，这很好。咱们淮安啊，本来就是鱼米之乡，菜篮子基地。我们呀可以就地取材。
3: 预制菜可以实现从田间到餐桌，既解决了本地农产品的销路，那又能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又能保证食品安全。这多好啊。
0: 是
1: 非常不错。
0: 这农业种养、食品加工还有餐饮消费，那咱们是全链条发展了。
2: 对呀、
0: 这样咱们也有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了。哎呀，
1: 太好了。
2: 是啊，刚开始啊，盼盼找到我说想做预制菜。我呀还是有些顾虑，现在看到大家热情这么高，我也就不推辞了。
1: 对呀，
2: 淮扬菜啊对食材要求比较高。有些啊很难用机械化生产，我建议啊可以从清宫肉圆、猪脚甲鱼、开阳蒲菜这些菜来进行尝试。
3: 是啊，刚开始的话有几道主打预制菜就够了。要想实现淮菜自由，那还要依靠更多的力量啊。
2: 对，
0: 好，就这么干。
4: 哎，快来看，主持人上来了。
5: 是啊，
4: 美食大赛这个决赛现在开始了。
5: 看看，
6: 听说这回是刘大厨的两个徒弟比赛呢。
7: 那这不知道谁能拿第一了。
6: 那就看他们俩谁厉害。
4: 拭目以待。
8: 观众朋友们，美食大赛决赛正式开始。朋友们，文楼杜大海，新半斋张汉月，养生菜馆常想三位师傅即将角逐最后桂冠。现在三位师傅正在准备他们的拿手菜。现场呀，我们还特别的邀请了一位特殊嘉宾，淮菜品评大师胡忠义胡老先生来和我一起解说。胡老您好。
9: 您好啊，
8: 您看今天谁最有夺冠的希望呢？
9: 各有千秋吧。杜大海呢，师承御厨，也算是名门。新半斋同样是百年老店了。至于养生菜嘛，这创新点比较多呀。
8: 看来今天真的是有看点啊。据了解，今天杜大海师傅会以银丝长鱼参赛，这道菜据说是传统名菜软兜长鱼的升级版。张汉月师傅参赛的也是长鱼，今天将做出炝、炒、煨一鱼三吃。而常想师傅呢，目前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参赛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现在三位大厨参赛菜品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将会分别送到专家评委席和现场评委席来进行品鉴。我们有请杜大海师傅。

0: 这是这道菜做的更精细了，一斤长鱼只取3两脊背肉，古法穿制啊。
1: 嗯嗯，
2: 这算是做到了生食黑粗长，熟食白细光啊。
0: 哎，确实是这样。
3: 我来先品尝一下啊。嗯，不错不错，这样做呀，既保留了鳝鱼鲜嫩醇厚的特点，而且呀又带有荷香气，真是点睛之笔呀。嗯嗯，
0: 对呀对。
3: 嗯对。
0: 不过我认为啊，文楼的升级版银丝长鱼更胜一筹。看看这个刀工，这个卖相，色香味俱全呐。
1: 是是。
0: 哎，我倒是认为啊，这个新办斋的鳝鱼更有创新成分。这一张荷叶上呈现了鳝鱼的
2: 3种吃法。胡老，看来评委也是难以取舍啊。<笑>
4: 对对对。
2: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常享师傅献菜。常享师傅最近正在研究药膳养生菜，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嗯？ 这道菜是大烧马鞍桥。各位评委、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请允许我先说两句。今天啊，我带来的确实是一道传统菜。可能大家都认为啊，养生菜一定要加入一些药材成分。其实啊，
4: 我们大部分淮菜啊，原本就可以养生，比如这一道大烧马鞍桥，它就兼具补虚养生、补阳调理的功效。
5: 说得好啊，这道菜啊，正是藏食本与归为五，烹出偏宜马德名啊。<笑>哎，大家看这道菜啊，色泽绛红，汤汁稠浓。
4: 这扇段呢，酥香。<笑>你小子啊，谁说你不会做传统淮菜了啊？<笑>
2: 胡老，如今看来，这三道菜可是各有千秋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2: 另外啊，我还想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我申请退出。
5: 哎，常祥，
2: 常师傅。 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当年是师哥杜大海带我进入师门，平时啊也是师哥带着我做菜，比如今天这一道大烧马鞍桥。今天啊，我以这道菜致敬我的师门，同时我也想说，我和师哥同心，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我们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继承师傅的志向，光大淮扬菜。嗯，所以你想把机会留给你的师哥杜大海师傅？啊，是的，我认为啊，我的师哥比我更有资格代表淮扬菜的传承。至于他和张翰岳师傅谁更强，那就要看各位评委的了。哦，对了。 这次世博会啊，我还带来了我们精心制作的预制菜——马鞍桥软罐头，欢迎大家到展会上来品尝啊！欢迎大家来啊！谢谢评委啊，谢谢大家。
6: 哎，胡老，这，哎，
7: 常祥。

0: 杨，他怎么走了？
1: 您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2: 找您订餐，
1: 没问题。
2: 啊，是这样，
1: 对对对，为一块羊，值得一人工。
3: 快一点啊！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开始了，加快了，跟上！
4: 啊，来了
5: 来了来了！
4: 快快快快，走快！
1: 啊，大家好，请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
6: 淮安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四合川城五湖相嵌，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四分之一，被誉为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独特的绿色生态环境造就了龙虾、大闸蟹、芡实、蒲菜等。
1: 啊，欢迎大家到我们这边来看看，我们这里是西游素宴，欢迎来看看啊，欢迎来品尝啊。
7: 西游素宴，
6: 西游素宴，哎，
7: 这西游素宴真的是西游记里边的饭菜啊？
1: 那当然啊，用的都是西游记故乡地道的淮安食材加工的。
8: 哦，小师傅，真是你说的这样吗？
1: 啊，先生你好，您看，这是《西游记》百回本，啊，您看这里，这是第86回，孙悟空啊，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哎，您看啊，这个难友樵夫啊，专门奉献了几品野菜来酬谢啊，这是原文，啊，您看看
7: 啊。行，看看啊，上面写的是油炒乌樱花
1: 啊，
7: 灵料甚可夸
1: 啊，对，
7: 蒲根菜并椒儿菜
1: 啊，
7: 四般进水食清华。师傅，这些菜原来不止咱们淮安才有啊，那其他地方
1: 您可能还不知道啊，蒲菜啊还真是咱们淮安独一份的特色菜
7: 啊。
1: 别的地方虽然也有，但是啊，它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的长得好，而且吃的时候啊是又苦又涩，口感非常的不好。只有咱们淮安的蒲根啊，是又可以炒，又可以烩，所以啊，《西游记》里樵夫才用蒲根菜来招待他的救命恩人。
8: 哦，哎呀，这位师傅说的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啊。那我们能尝尝这道菜吗？
1: 啊，可以啊，欢迎欢迎。
8: 好，尝尝尝尝，
1: 来尝尝。
8: 鲜嫩香脆，爽口美味啊！
1: 不错不错。啊，你再往这边看，我们这边还有运河船宴、非遗淮扬至味宴、红洋国宴、龙虾宴，你们啊都可以尝尝
8: 啊。
7: 这种类这么多，
8: 真不少
7: 啊。那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的？
1: 推荐呀，我觉得就非遗淮扬至味宴吧。啊，它是地道的淮安味道。
8: 嗯，
7: 好，
8: 好。哎，师傅
1: 啊，
8: 我看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啊，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啊。你们照顾一下掌柜啊！
3: 好，晓得了，晓得了。
1: 二位请跟我来。
7: 哎，好，
1: 你们今天啊，可算是来着了。
8: 哦，
1: 咱们淮安啊，可是世界美食之都。
7: 嗯，
1: 刚才给你们介绍的非遗淮扬至味宴啊，那可都是淮扬菜博物馆的首席厨师亲手烹饪的。
8: 哦，哦，
1: 啊，您请这边。
9: 师兄。
1: 师兄，忙着呢。
9: 师弟啊，
1: 啊，
9: 哎呀，哎呀，您来的正好
1: 啊。
9: 今天参观的人太多了，
1: 哦，
9: 我有点忙不过来。来来来，快来给我帮把手。
1: 没问题，你先歇着，我来。
9: 哎，好好好，来，给
1: 啊。
9: 哎，哎，师弟啊，
1: 哎，
9: 你再捶个几百下，那就差不多了。
1: 哎，好，
9: 哎，辛苦了啊。
1: 哎，没问题。
8: 师傅，
9: 哎，
8: 你这做的是清宫肉圆吧？
1: 啊，是啊，我们的清宫肉圆廖过墙啊，实起还是圆又光，靠的就是这手上的功夫。
9: 没错。
8: 那什么时候能下锅呢？
9: 这位先生， 这道菜可急不得，离下锅还早着呢。我们得锤好了这肉糊，然后要拌上肥肉、精盐，还有鸡汁、蛋清、料酒、葱姜等佐料啊，还得避光发酵4到5个小时，这才能下锅呢。
8: 哎呦，这么复杂，工序这么多呀。那我们今天看样子是吃不到了啊！
9: 有有有，先生，我们那边有刚做好的哦。二位可以去尝尝啊。
8: 哎，那好，
9: 来来来，请请请。
8: 那好，
9: 来尝尝尝尝，来
8: 尝尝。
9: 怎么样？
7: 不错啊。
4: 哎，可惜了，这么好的菜。只能到这儿才能吃到，你看，
5: 那是以前，现在啊，我们有预制菜了，像这个清宫肉圆、朱桥甲鱼、淮安蒲菜、须鱼龙虾，我们都有。哦，你们
8: 这么多都可以做成预制菜？
5: 是啊，来，你们到这边看看啊，
9: 看一看，看看，这是我们的预制菜
5: 啊。是啊，
8: 这个预制菜的口味还原度怎么样啊？
5: 我们采用的是高温杀菌、低温微冻保鲜，口味的还原度啊，到80%以上。您拿回去啊，简单的加热就能吃了。
4: 不错不错啊，
8: 不容易不容易。哎呀，你们这是工业大锅炒香农业亮菜啊。
9: 先生啊，听您这话，可是个内行啊。
5: 是啊，
4: 哎，不错。这位呀，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9: 老板好，老板好。
4: 您好，我们这次来参加食博会呀，就是要为旗下的酒店寻找合作渠道呢。
8: 对的，
9: 太好了，太好了。
5: 好，
9: 欢迎欢迎啊，
5: 欢迎欢迎。
10: 哎呀，哎呀呀，谢董事长。我就说嘛，整个掌管都找不到您，原来您转到这儿来了。
8: 顾总啊。今天我可是收获满满呐！我已经决定了，跟你们签约。
9: 太好了！
8: 你们刚才啊，这个师傅介绍的西游素宴、非遗至味宴都非常好，我听了很激动啊！
10: 太好了！
8: 我觉得是填补了市场空白。而且啊，这个淮扬预制菜食养项目，潜力也非常大呀。
9: 好
10: 啊！是啊，是啊。谢谢董事长，谢谢谢董的认可呀。哎，董事长啊，要不晚上我在韩侯文化园请各位在淮安的美景里品尝淮菜，那多有滋味呀。
8: 好啊，顾总啊。哎，正好我还想多了解了解你们的菜品呢。
10: 太好了。
5: 哎，师兄，晚上的宴会参加吗？
9: 当然要参加了。哎，
11: 到时候咱们师兄弟联手弄一桌淮扬菜，
9: 也给咱师父看看，我们的淮扬菜终于可以走出去了。
8: 太好了，这样好啊。哎，
11: 我们走出去了。

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心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 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2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

0: 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新修订的准则扣紧廉洁自律这个主题，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着的一个标准。要树这么一个标准，这是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而新修订的条例，围绕着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画出了我们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都是很清晰的。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19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细化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和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两项法规，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拿起纪律这把戒尺，既要奔向高标准，以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又要守住底线，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绝不越雷池一步。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一发多发，量大面广，有的搞雁过拔毛，挖空心思虚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金、扶贫资金，

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抢要，有的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执法不公，甚至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滩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至167页。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为之舵，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页。分析这些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如果在刚发现问题时，组织就及时拉一把，一些干部也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组织要多了解党员干部日常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的反应，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把党内监督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上，敦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全党同志要习惯于在同志间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修正错误，共同进步。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8页。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认为，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就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同破坏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机体的行为做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叫得罪千百人，不负13亿。我们要有这份使命担当，这份毅然决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改进作风，着力严明纪律，着力惩治腐败，推动全面

党的十八大一结束，我们党就向人民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段时间，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是我们党面临的突出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生这些问题根子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进而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直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体现了我们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坚持正风肃纪，严惩腐败。我们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我们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突出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57页。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选自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58页。要严字当头，把纪律的螺丝拧得紧而又紧。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多做红脸出汗、摇耳扯袖的工作。要抓好纪律教育、正德教育、家风教育，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自律和他律、信任和监督、职权和特权、原则和感情的关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全方位的管理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权力、资金、资源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0: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至146页。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际，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玉。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全党同志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持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做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机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1至302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兆言的散文作品《南京的美食》，就是一部文化史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暮春，有机会去苏北的高邮，自然要品味当地的美食佳肴。高邮的吃，仿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扬州的吃。当时的印象，扬州人比南京人会吃，高邮人又比扬州人会吃。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南京人自己就不会认同。吃首先应该是一个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无从谈吃，没有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会有品味。吃不仅仅是为了尝鲜，吃还可以怀旧。历史上南京的吃绝不比扬州逊色，同样扬州也绝不会比高邮差。说南京人不讲究吃，真是冤枉南京人。当年夫子庙的一家茶楼上，迎面壁上有一副对联儿：进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雨花长好，与月同圆。这副对联儿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南京人的闲适，传统的南京人永远是。

群会享受的人。这种享乐之风造就了六朝金粉，促进了秦淮河文化的繁荣。《儒林外史》中记载，秦淮两岸酒家昼夜经营，每天五谷开张营业，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南京酒肆林立，十店制笔，实在是馋嘴人的天下。难怪清朝的袁枚写诗之余，会在这里一本正经地撰写随园食单。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饕餮之徒，谈起吃的掌故如数家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胡晓石先生就是著名的美食家。多少年来，南京大三元、六华春的招牌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笔。胡先生是近代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大书家，可是因为他老人家嘴馋，那些开饭馆酒家的老板只要把菜做好做绝，想得到胡先生的字并不难。过去的名人往往以会吃为自豪，譬如胡先生豆腐，据说就是因为胡晓石先生爱吃而成为店家招来顾客的拿手菜。南京吃的传统好就好在兼收并蓄，爱创新而不守旧，爱尝鲜又爱怀古，对各地的名菜佳肴都能品味，都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因此南京才是真正应该出博大精深的美食家的地方。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可能提高，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会发展。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地做，有人能认真地吃。天底下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般人概念中吃总是在闹市，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今日闹市的吃和过去相比，错就错在吃已经沦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吃已经不仅仅是吃了。吃不是人们来到闹市的首要目的，吃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是人们的美食水准大大下降的重要原因。繁忙的闹市中，当人们为购物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最理想的食物是简单省事的快餐，因此快餐文化很快风行起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长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当年南京这样普通却非常可口的小吃真不知有多少，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0: 这边走。
1: 哎，
2: 好。
0: 对了，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昨天啊，码头镇那边的人找到我了。
2: 哦，
0: 说是啊，要把咱们这个韩侯文化园项目纳入特色乡镇的规划，进行申报呢。
2: 哦，好事啊。
3: 好。是啊，
4: 这也算是咱为乡村振兴出把力了。
0: 是
5: 啊。说到乡村振兴，仅靠文化园是不够的
0: 啊，
5: 能吸纳多少劳动力呢？
0: 嗯，
5: 旅游又能带来多少收益呢？
0: 嗯，
5: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靠产业。
2: 嗯，
0: 产业。
2: 产业。
0: 嗯，哎，顾总。
5: 嗯，
0: 我这就是一个文化旅游项目，这能发展什么产业？
5: 这些日子呢，我和常想也商量了，能不能将养生食谱搬上生产线呢，为市场提供预制菜。
0: 预制菜？
5: 对呀。
0: 这可是个新赛道。
2: 嗯，
4: 哎，这个想法不错呀。
2: 啊，
4: 这以前咱们的美食那是靠运河扬名呢。
5: 嗯，
4: 这如果能做成预制菜，那就可以坐着高铁飞机往国内外销售了。
0: 是啊，
6: 陈然啊，你说的轻松啊，哪有那么容易啊。淮扬菜啊，太讲究食材和口味了。
2: 嗯，
6: 基本上都是现做现卖。
3: 对，
6: 食品安全、行业标准、口味复原、菜品保鲜和原材料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啊。
2: 嗯，对。
5: 我建议先组建一个研发团队。
6: 嗯，
5: 常想来担纲。
6: 好。
5: 吴晨染呢做顾问。
6: 好。
5: 韩石，
0: 嗯，
5: 你来负责购原材料。
0: 好。
5: 我来运营。做出来的预制菜不急着供应市场。
0: 嗯，
5: 先拿到我们集团做工作餐。
6: 嗯，
5: 这样啊，口味呢也可以慢慢的往上调。
0: 啊，好，这好。
2: 嗯
5: 嗯，
0: 顾总。
5: 嗯，
0: 我说这些日子你怎么总和常想在一块儿，原来是商量大事儿呢。我觉得啊，这很好。咱们淮安啊，本来就是鱼米之乡，菜篮子基地，我们呀可以就地取材。
5: 嗯，预制菜可以实现从田间到餐桌，既解决了本地农产品的销路，那又能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又能保证食品安全。
2: 嗯，
5: 这多好啊。
0: 是
4: 是
0: 是，非常不错。
4: 这农业种养、食品加工还有餐饮消费，那咱们是全链条发展了。
0: 嗯，
6: 对呀。
4: 这样咱们也有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是啊，刚开始啊，盼盼找到我说啊，想做预制菜。
2: 嗯，
6: 我呀还是有些顾虑，现在看到大家热情这么高，我也就不推辞了。
0: 对呀，
6: 淮扬菜啊对食材要求比较高。
0: 嗯，
6: 有些啊很难用机械化生产，我建议啊，可以从清宫肉圆、猪脚甲鱼、开阳蒲菜这些菜来进行尝试。
2: 嗯，
5: 是啊，刚开始的话，有几道主打预制菜就够了。
2: 嗯
0: 嗯，
5: 要想实现淮菜自由，那还要依靠更多的力量啊。
6: 对，
4: 好，就这么干。
6: 嗯。
7: 哎，快来快来看，快来看，主持人上来了。
8: 啊，是啊，
7: 美食大赛这个决赛现在开始了。
8: 哦，看看，听说这回是刘大厨的两个徒弟比赛呢。
9: 哦，那这不知道谁能拿第一了。
8: 那就看他们俩谁厉害。
10: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11: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美食大赛决赛正式开始。朋友们，文楼杜大海、新半斋张汉月、养生菜馆常想三位师傅即将角逐最后桂冠。现在三位师傅正在准备他们的拿手菜。现场呀，我们还特别的邀请了一位特殊嘉宾，淮菜品评大师胡忠义胡老先生来和我一起解说。胡老您好。
12: 您好
11: 啊，您看今天谁最有夺冠的希望呢？
12: 各有千秋吧。
1: 杜大海呢，师承御厨，也算是名门。
11: 嗯，
1: 新半斋同样是百年老店了。至于养生菜嘛，这创新点比较多呀。
11: 看来今天真的是有看点啊。据了解，今天杜大海师傅会以银丝长鱼参赛，这道菜据说是传统名菜软兜长鱼的升级版。张汉月师傅参赛的也是长鱼，今天将做出炝、炒、煨一鱼三吃。而常想师傅呢，目前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参赛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现在三位大厨参赛菜品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将会分别送到专家评委席和现场评委席来进行品鉴。我们有请杜大海师傅。

0: 陆大海师傅拿出的果然还是软兜长鱼啊，只是这道菜做得更精细了，一斤长鱼只取三两脊背肉，古法穿制啊。
1: 嗯嗯，这算是做到了生食黑粗长，熟食白细光啊。
2: 哎，确实是这样。<笑>
0: 我来先品尝一下啊。
1: 嗯，不错，嗯，这是醇嫩爽口，香气浓郁，鲜美绝伦呐。嗯，
3: 好，谢谢两位评委老师，那接下来有请张翰月师傅献菜。张翰月师傅的这道菜叫做荷叶三扇，啊，它是在传统的炝炒煨的基础上。
0: 以荷叶入菜，去腻增香啊！啊，
4: 嗯，不错不错，这样做呀，既保留了鳝鱼鲜嫩醇厚的特点，而且呀又带有荷香气，真是点睛之笔呀！嗯嗯，
2: 对呀对，
0: 嗯对。
4: 不过我认为啊，文楼的升级版银丝长鱼更胜一筹，看看这个刀工，这个卖相。
5: 色香味俱全呐、啊！
6: 是是，
5: 哎，我倒是认为啊，这个新办摘的鳝鱼更有创新成分。这一张荷叶上呈现了鳝鱼的三种吃法。<笑>
7: 胡老，看来评委也是难以取舍啊。<笑>
6: 对对对。
7: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常享师傅献菜。 常享师傅最近正在研究药膳养生菜，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嗯，这道菜是大烧马鞍鞘。各位评委、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请允许我先说两句。今天啊，我带来的确实是一道传统菜。 可能大家都认为啊，养生菜一定要加入一些药材成分。其实啊，我们大部分淮菜啊，原本就可以养生，比如这一道大烧马鞍鞘，它就兼具补虚养生、补阳调理的功效。
6: 说得好啊，这道菜啊，正是藏食本与归为五。 烹出偏宜马德名啊！<笑>哎，大家看这道菜啊，色泽酱红，汤汁稠浓。哎，这扇段呢酥香。<笑>你小子啊，谁说你不会做传统淮菜了啊？
7: 胡老，如今看来这三道菜可是各有千秋啊！<笑>
6: 是啊，是啊，是啊。
7: <笑>另外啊，我还想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我申请退出。
6: 哎，常祥，
7: 常师傅，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当年。

0: 是师哥杜大海带我进入师门，平时啊也是师哥带着我做菜，比如今天这一道大烧马鞍桥。今天啊，我以这道菜致敬我的师门，同时我也想说，我和师哥同心，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继承师傅的志向，光大淮扬菜。
1: 所以你想把机会留给你的师哥杜大海师傅？
0: 是的，我认为啊，我的师哥比我更有资格代表淮扬菜的传承。至于他和张汉岳师傅谁更强，那就要看各位评委的了。哦，对了，这次世博会啊，我还带来了我们精心制作的预制菜马鞍桥软罐头，欢迎大家到展会上来品尝啊！啊，欢迎大家来啊！谢谢评委啊，谢谢大家。
2: 哎，霍老，这，
3: 哎，常翔，常翔，
2: 他怎么走了？
4: 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5: 对
4: 对对，
6: 少您订餐，
4: 没问题，
6: 对
4: 对对，
6: 快一点啊！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开始了，加快了，跟上！
7: 来了
8: 来了来了，
7: 快快快快走快！
9: 啊，大家好，请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
10: 淮安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四合称城，五湖相嵌，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四分之一，被誉为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独特的绿色生态环境造就了龙虾、大闸蟹、芡实、蒲菜等。
9: 啊，欢迎大家到我们这边来看看，我们这里是西游素宴，欢迎来看看啊，欢迎来品尝啊。
11: 西游素宴，
10: 西游素宴，
11: 这西游素宴真的是西游记里边的饭菜啊？
9: 那当然啊，用的都是西游记故乡地道的淮安食材加工的。
12: 哦，小师傅，真是你说的这样吗？
9: 啊，先生你好，您看，这是西游记百回本啊，您看这里，这是第86回，孙悟空啊，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哎，您看啊，这个难友樵夫啊，专门奉献了几品野菜来酬谢啊。这是原文，啊，您看看
11: 啊。行，看看啊，上面写的是油炒乌樱花
9: 啊，
11: 灵料甚可夸
9: 啊。对。
11: 蒲根菜并椒儿菜
9: 啊，
11: 四般进水食清华。师傅，这些菜原来不止咱们淮安才有啊，那其他地方
9: 您可能还不知道啊。蒲菜啊，还真是咱们淮安独一份的特色菜
11: 啊。
9: 别的地方虽然也有，但是啊，它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的长得好，而且吃的时候啊是又苦又涩，口感非常的不好。只有咱们淮安的蒲根啊，是又可以炒又可以烩，所以啊，西游记里樵夫才用蒲根菜来招待他的救命恩人。
12: 哦，哎呀，这位师傅说的非常有意思。有意思
9: 啊，
12: 那我们能尝尝这道菜吗？
9: 啊，可以啊，欢迎欢迎。
12: 好，尝尝尝尝，
1: 来尝尝。
12: 鲜嫩香脆，爽口美味啊。
11: 不错不错。
9: 啊，你再往这边看，我们这边还有运河船宴、非遗淮扬至味宴、红洋国宴、龙虾宴，你们啊都可以尝尝。
12: 哎呀，
11: 这种类这么多，
12: 真不少
9: 啊。
11: 那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的？
9: 推荐呀，我觉得就非遗淮扬至味宴吧。啊，它是地道的淮安味道。
11: 好
12: 好。哎，师傅
9: 啊，
12: 我看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9: 啊，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啊，你们照顾一下展位啊。
1: 好，晓得了晓得了。
9: 二位请跟我来。
11: 哎，好，
9: 你们今天啊可算是来着了。
12: 哦，
9: 咱们淮安啊

0: 可是世界美食之都。刚才给你们介绍的非遗淮扬之味宴啊，那可都是淮扬菜博物馆的首席厨师亲手烹饪的。
1: 哦，
0: 您请这边。
2: 师兄，师兄，忙着呢。
3: 师弟啊，
2: 啊，
3: 哎呀，您来的正好啊，今天参观的人太多了。
2: 哦。
3: 我这有点忙不过来，来来来，快来给我帮把手。
0: 没问题，你先歇着，我来。
3: 好好好，来，给
2: 啊。
3: 哎，师弟啊，
2: 哎，
3: 你再捶个几百下，那就差不多了。
2: 哎，好，
3: 哎，辛苦了啊。
2: 哎，没问题。
1: 师傅，
3: 哎，
1: 你这做的是清宫肉圆吧？
0: 啊，是啊。我们的清宫肉圆廖过强啊，实起还是圆又光，靠的就是这手上的功夫。
3: 没错。
1: 那什么时候能下锅呢？
3: 这位先生，这道菜可急不得
1: 哦，
3: 离下锅还早着呢。我们得捶好了这肉糊，然后要拌上肥肉、精盐，还有鸡汁、蛋清、料酒、葱姜等佐料。啊，还得避光发酵4到5个小时，这才能下锅呢。
1: 哎呦，这么复杂，工序这么多呀？那我们今天看样子是吃不到了啊！
3: 有，先生，我们那边有刚做好的
1: 哦。
3: 二位可以去尝尝啊。
1: 哎，那好，
3: 来来来，请。
1: 好，那好，
4: 来，尝尝。
1: 哎，尝尝，嗯，
3: 怎么样？
2: 嗯，不错啊。
1: 嗯。
2: 哟，这么好的菜只能到这儿才能吃到，你看。
0: 那是以前，现在啊我们有预制菜了。
1: 哦，
0: 像这个清宫肉圆、猪桥甲鱼、淮安蒲菜、须鱼龙虾，我们都有。
1: 哦，
0: 你们
1: 这么多都可以做成预制菜。
0: 是啊，来，你们到这边看看
3: 啊。看一看，这是我们的预制菜啊。
0: 是啊。
1: 这个预制菜的口味还原度怎么样啊？
0: 我们采用的是高温杀菌、低温微冻保鲜，口味的还原度啊，到80%以上。
1: 哦，
0: 嗯，您拿回去啊，简单的加热就能吃了。
1: 哦，
2: 不错、
1: 嗯、啊，不容易。哎呀，你们这是工业大锅炒香农业晾菜啊。
3: 先生
1: 啊，
3: 听您这话。可是个内行啊。
0: 是啊。
2: 哎，不错，这位呀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3: 老板好。
0: 你好。
2: 我们这次来参加食博会呀，就是要为旗下的酒店寻找合作渠道呢。
1: 对的。
3: 太好了。
0: 好，
3: 欢迎啊。
0: 欢迎。
5: 哎呀，谢董事长。我就说嘛，整个掌管都找不到您，原来您转到这儿来了。
1: 顾总啊，
5: 嗯，
1: 今天我可是收获满满呐。
5: 哦，
1: 我已经决定了跟你们签约。
5: 太好。
1: 你们刚才啊，这个师傅介绍的西游素宴、非遗至味宴都非常好，我听了很激动啊。
5: 太好了，
1: 我觉得是填补了市场空白。而且啊，这个淮扬预制菜食养项目潜力也非常大呀。
3: 好
5: 啊。是啊，谢谢董事长，谢董的认可呀。哎，董事长
1: 啊，
5: 要不晚上我在韩侯文化园请各位在淮安的美景里品尝淮菜，那多有滋味呀。
1: 好啊，顾总啊。正好我还想多了解你们的菜品呢。
5: 太好了。
0: 哎，师兄，晚上的宴会参加吗？
3: 当然要参加了。哎，到时候咱们师兄弟联手弄一桌淮扬菜，
0: 哎，
3: 也给咱师父看看，我们的淮扬菜终于可以走出去了。
0: 太好了，
1: 这样好啊。哎，我们
6: 走出去了。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心想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